2007年，金海心与蔡淳佳合作演唱了歌曲《女人们的咖啡》。两位歌手同为华纳音乐旗下，歌曲以女性视角探讨情感与友情，通过喝咖啡的场景来展现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歌曲还获得新加坡电台年度十大金曲荣誉，被评价为以简约旋律勾勒出女性友谊的温暖画面。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女人们的咖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些歌曲当旋律响起，曾经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我们本期节目会结合上一期，跟大家一起分享曾经的那些耳熟能详，那些充斥着我们满满回忆的歌曲和故事。第一首，那英《征服》。

这首歌有着那英高亢激情的咏唱，在歌坛一片靡靡之音中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高亢所体现的爽朗与那英个性完美契合。这是一首风格凌厉的情歌，将风格的大气与细节的精巧融于一炉，又在市场与艺术之间取得了精准的平衡。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2: 今天的歌单确实能够在旋律响起的时候让我们涌上心头，给我们充斥着满满的回忆。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光良《童话》。

光良独自词曲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的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受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自己童话的主人。歌曲所包含的伤感不是绝望，而是带有希望的。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好的，早间时间的8:31呢，欢迎来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先生。没错啊，今天有先生陪伴大家度过，今天也算是我们这个受台风影响后的这个比较晴的一天了。昨天也是晴天，但是昨天还稍微怎么说呢，有点阴冷的那种感觉。而且昨天我也去那个这个爬山了，最近爬山比较多，我发现真的是有的路你真的是走一遍还是挺舒服的。那今天我们周日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也继续这个我们周末的这个休息时光。如果您跟先生一起上班，那我们感同身受啊。如果你不上班的话，也希望听听我们的广播啊，休息一下，来这个晒晒太阳啊。说实话，这两天我真的是特别想晒一下太阳，但是早晚还行，那个就是有点叶公好龙了啊。就是前段时间一直下雨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什么时候能出太阳啊？再不晒太阳我又发霉了。结果呢，这个真的出太阳了之后呢，哎，中午太热了吧？为什么这个雨不接着下？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滁州市气象台的早间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高气温呢是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3度。预计17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了啊。这个温度目前还好，最高温度也就30度啊，还是一个较为舒适的温度。如果今天想出门的话，也不要错过了。好，那今天的周末特别节目，如果想节目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面的闲城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最近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乐队啊，银河快递的夏天如约而来。

好的，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夏天如约而来啊！我告诉大家，看看这个接下来几天的这个温度，真的是夏天继续回来了。今天还好，今天也是一个就是温度比较适宜的这个晴天。如果今天想出门的话，不要错过了。而且今天还是我们的全国生态日啊，也是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走到户外去呼吸呼吸我们青山绿水间的自由空气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好的，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行程。那接下来时间马上快进入整点了，如果今天你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最近呢，我在关注一件事啊，就是旺旺节

团发这个内部信说这个集团啊重大经营的这个失误啊，经营危机啊，说现在旺旺卖不动了。很多人就说不可能啊，那旺旺不是从小吃到大的吗？结果很多网友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啊，比如说这个减糖啊，比如说开发新的产品啊，然后比如说旺旺牛奶太甜了呀，不符合现在的健康消费需求等等等等啊。其实确实你有看，我感觉旺旺确实近几年没有什么新的产品让人眼前一亮的，或者是持续让人购买的，更多呢是就是觉得哇，旺旺就是老一辈的这个饮料，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啊？那现在年轻人就不会去买它了。不知道大家就是这两天有还有吃过旺旺吗？或者过年的时候还会买旺旺大礼包吗？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看到刚刚我们1054这59群的车友发了关于牛来的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一个相关的截图啊。这部电影真的是传奇了，就是它就非常的这个画面非常的粗制滥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雷锋》，反正当年是一个典型的骗补贴的动画片啊。对，这个牛来呢也是这两天上映的一部电影，但是很多人说呢，哎，这部电影就是2026年的诈骗啊，没想到2022年还有这样的电影。我看了一下它的建模，感觉是当年30年前我们上电脑课那种 Flash 动画的建模。然后我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说，上坟烧的牛都比这个建模好，给我给笑死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它意外在互联网上火了。据了解呢，最近因为它上映了大概有十几天吧，然后它的票房只有7000多块钱，但是呢因为这一波在网上火了之后呢，好像很多人去专门买票看这个电影。咱们就是说有钱也不要浪费好不好，咱们不一定非得看这部电影。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这首歌是来自于金文琪的《去你的岛》，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点播歌曲了，他说呢想点播一首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好的，整点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01了，就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刚看到我们听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音他说呢，这个今天怎么这么热，夏天到了吗？要不现在几月份呢？你看看啊，这个确实也是调侃的一种说法。这前两天那么这个特别凉快啊，今天突然从昨天的这个多云晴天之后呢，到今天这个大太阳，感觉温度一下嗖的一下又回到了夏天的节奏啊！还是提醒大家这两天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海陆风》啊，一贯的他的风格。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今天早上呢，看到很多听众在群里面聊《牛来》这部电影，就他以很离谱的这个低投入啊，然后离谱的画风，成为了这几天很多人讨论一部电影，就说哇，这种电影能上映吗？但是我告诉大家，这部电影啊，牛来是真牛了。8月15号，牛来票房暴涨1000倍的相关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呢，截至16日0点，其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221万。若再加上预售的票房，其综合票房达到了243.6万。你别看才200多万，跟那什么动辄上亿的大片不能比，但是它已经是中国影史，啊。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投入比啊，就是产出最高的电影了啊，就是这个投入和回报是最高的了，回报率第一名。这部电影说实话我没怎么看啊，就是先看网上再大家都吐槽它了，但是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真的是只要你火了都能赚点钱。同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我看到我们听众有人买票了啊，还有很多这个股民去看这部电影，因为它名字叫牛来嘛，对不对啊？就是为了自己炒股，那花几十块钱去看部电影，那也是就是改个运的事儿，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朋友，那可以跟我聊聊这部电影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节画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6: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1，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星城。那跟这个时间段呢，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因为就在10:33的时候，发布了关于江苏多条高速限速取消的一个消息，比如说啊，这个 G25 长深高速南京段竹正至六合的这个服务区呢取消了限速，然后包括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南京段张店枢纽至城桥枢纽限速取消啊。关注了一下，基本上啊都是跟南京段或者是宁轩高速这样的一些跟南京相关的路段啊，高速全部都是限速取消了啊。如果您这今天要去南京的话，就可以注意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净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1:3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周末特别节目，我是贤成。不知不觉都已经快12点了，不知道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准备回家吃饭了。这个我们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呐、很多人说这个周末啊真的过得挺精彩的，很多听众不是看电影就是吃东西，他说去明光瑶海夜市。有瑶海那边，我说实话我有段时间住过那边啊，我明光人嘛，然后那边其实他那个夜市也是，我感觉这个搞起来也没多久啊，但是确实人特别特别多，而且那边夜市都有自己的奶茶品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吃一吃。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路况信息。我们河西啊在群里说呢，在七彩世界欢乐城这个位置呢啊，我关注一下是哪条路啊，他说一个电车趴窝了，后轮外八啊，可能这轮胎出了一点问题啊，在我们的全椒北路七彩世界欢乐城的门口，那如果过往的车辆请注意避让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听大家等会中午呢我们会有特别节目，下午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百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03年，沙宝亮发行同名专辑，演唱了一首歌《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作为主题曲，为这部剧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大气、深沉、唯美的作品风格。沙宝亮以其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他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很是到位，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2: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

2019年，沙宝亮亲自作曲并参与制作了一首歌，叫做《我听到一声忧伤》，收录于专辑《消失的唱片店之岁月如刀》。这张专辑通过《消失的唱片店》的概念，隐喻了黑胶唱片时代的繁华与凋零。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通过一些意象刻画了过往的伤痛与孤独回忆交织的情感画面。歌词描绘了时光流逝、爱情消逝与孤独的情感画面，结尾也隐喻了对逝去爱情的无力的追念。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主线，搭配着弦乐与沙宝亮标志性的深沉的嗓音。乐评曾经提及沙宝亮在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成为了这首歌的亮点。

2018年，沙宝亮作曲演唱了一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歌曲是以寻找爱情与回忆为主题，表达了岁月流逝仍追求爱与美好的情感。作为沙宝亮签约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单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起点，并预示着全新个人专辑的发布。那么这首歌曲编曲融合了弦乐、摇滚和实验电子元素，展现了沙宝亮的创作才华与情绪感染力。歌词围绕爱情与回忆，传达出了历经岁月仍然坚守初心的赤子之情。

0: 同样是在2018年，沙宝亮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无赖》，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情歌。沙宝亮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了他丰富的情感表达和音乐才华，层次感和情感爆发力使得他能够触动人心，表达了对爱情的纠结、挣扎和无奈。很多的歌迷也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角色和情感状态。
1: 回忆不进自来，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

0: 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077，353-0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13年，沙宝亮发行专辑《男人好难》，收录了一首歌《那年的冬天》。沙宝亮是中国内地实力派唱作歌手，也曾经获得过多项的荣誉。他以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著称，擅长演绎唯美的情歌。而这首歌是以冬季为背景，描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遗憾，整体风格忧伤且富有画面感。沙宝亮凭借《暗香》走红，被誉为情歌王子。他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到的理解，还致力于慈善事业。而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沙宝亮的音乐才华，也让他在情感叙事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表达。

男人好难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歌词风趣幽默，曲调欢快诙谐，沙宝亮和黄渤合作演唱。与沙宝亮以往深情款款的风格截然不同，这首歌显得更为亲切，歌曲在网上收获了很高的传唱度，描述的是男人在生活和事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歌词也充满了对生活的吐槽和自嘲，反映了现代男性在面对各种困境时的无奈和幽默。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女人的选择》，沙宝亮首次演唱在《我是歌手》第五期的竞演当中，编曲是由梁翘柏完成，同样也是收录在专辑《男人好难》当中。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情感的起伏和内心的挣扎，表达了主人公在感情中的绝望和无奈。这首歌在当时的竞演中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也展现了沙宝亮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歌曲情感的准确把握。

点犯罪，我用酒杯风味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界，你摆出你的坚决，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17: 春天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沙宝亮和周晓鸥共同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人呐》。歌曲是由沙宝亮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这首歌曲呢，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欢快流畅，沙宝亮和周晓鸥的一唱一和，诙谐轻松的这种风格让人不禁跟着思索人生的意义。这首歌发布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网友纷纷评论说这首歌唱进了心里，也说明了这首歌能够和听众产生深刻的共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

0: 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日常生活当中，当职场牛马们困了累了，想要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音乐当中的那些和咖啡有关的歌曲也可以让你发现，这些调调没有华丽恢宏做底色，但也能够像一阵风拂过你的心间，却又在结束之后让你如此的依恋。今天我们一起来品一品音乐中的咖啡香。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学友2002年发行的经典情歌《咖啡》，以咖啡浓度来隐喻情感纠葛，展现了情感浓度过载的场景意象，采用着钢琴的旋律来铺成情感的基调，弦乐编排强化了戏剧张力，而张学友标志性的颤音处理也赋予了歌曲更为深层的情感穿透力。

1990年，王菲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梦人咖啡》。诞生于早期的音乐探索阶段，融合了一些流行的风格，也借鉴了一些蓝调的元素。歌曲是以咖啡杯作为情感载体，通过柔情望着咖啡杯等等拟人化的意象，来构建恋人间的微妙互动的场景。口语化的文本与日常物象的隐喻转换，体现了90年代初期华语情歌含蓄婉约的创作特征。

2013年，庾澄庆演唱了一首歌《不夜城的咖啡店》，以深夜咖啡店为叙事场景，通过雨夜、冷咖啡等意象来描绘都市人失恋后的孤独心境。歌曲延续了庾澄庆情歌中细腻写实的风格，歌词通过你不在的重复与场景的留白，构建了等待与失落交织的情感张力。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

0: 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和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梁咏琪演唱的《咖啡伴侣》，以细腻的歌词刻画了咖啡与人的深刻联系，整首歌的旋律如同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金志文在突围赛当中翻唱了《美酒加咖啡》这首歌曲，他以摇滚的风格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融合了温柔的前奏与爆发式的呐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他也透露说，这首歌是献给母亲的，歌词中一杯再一杯，既传递了情感宣泄，也反映出对自由和浪漫的追求。

0: 2001年，陈绮贞演唱了歌曲《九份的咖啡店》，这首歌是她在19岁时创作的民谣作品。歌曲以台湾九份为背景，通过比对昔日淳朴与现代商业化变迁，表达对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复杂情感。九份是台湾北部的矿镇，侯孝贤的电影的取景地。民谣基调搭配着简约的吉他伴奏，陈绮贞标志性的细腻声线贯穿始终，传递出了清新脱俗的文艺气质。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6: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1998年，熊天平推出歌曲《心碎的冰咖啡》，通过具象化的场景隐喻情感破碎。这首歌创作于1990年代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采用了台式流行抒情曲风，前奏用分解和弦营造了雨幕氛围，副歌部分声调处处理增强情感的张力，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强化了夏日情感破碎的意境。

2007年，金海心与蔡淳佳合作演唱了歌曲《女人们的咖啡》。两位歌手同为华纳音乐旗下，歌曲以女性视角探讨情感与友情，通过喝咖啡的场景来展现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歌曲还获得新加坡电台年度十大金曲荣誉，被评价为以简约旋律勾勒出女性友谊的温暖画面。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女人们的咖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3: 好的，下午时间的14:01，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贤成，下午依旧有贤成陪伴大家度过周末的休闲时光啊！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是很多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今天下午好像这个太阳突然就这个躲进云里面了，好像是一个比较阴的天气啊，但是好像没有下雨是件好事儿。如果大家想出去玩，下午的时间不要浪费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这个时间段呢，关注我们的车友发布的一条即时的路况信息。青春不打烊，他说呢，扬子大道九九广场进城方向左转车道有小车抛锚了啊，所以说现在非常的堵。他说难怪这么堵啊，可能是关注到了。再跟大家说，扬子大道九九广场进城方向左转车道有小车抛锚了，非常的堵，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了。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

0: 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一暑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株洲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介绍有关于防汛方面的有关知识。我们欢迎刘主任先和大家做个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
1: 请您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市的法定汛期是什么时间。
2: 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五章第29条规定，本省汛期为5月1日至9月30日。该办法自1999年8月1日由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先后经过2004年6月26日、2010年8月21日、2013年8月2日、2015年3月26日、2018年3月30日、2020年3月25日等6次修正。
1: 那我们的防洪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呢？
2: 根据中华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一是洪水成因复杂，涉及地理、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泛滥后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多方面的，防洪工作既要预防也要治理，预防更为重要。
1: 在日常的防汛工作中，单位或者个人有没有义务参加防汛抗洪工作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有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益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我国防洪工程设施是基础性公共设施，绝大多数是公共财产，任何公民和单位都有义务爱护和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履行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参加对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设施巡查防守，参加抢运物资、石料、堵漏、清障等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运用，要服从防洪调度。
1: 那如果发现有人在河道里建设工程设施，导致河道发生拥水、阻水等现象，应该由哪个部门来处理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二十六条规定，对拥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防洪标准，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这是一条硬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是为了清除河道阻碍物，保障行洪畅通。这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的强制性行政措施。
1: 好的，每年夏天下雨的时候，电视新闻里会经常出现防洪区、蓄滞洪区等等，我们这些区域是如何划分的？划分的依据又是什么的？请刘主任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二十九条规定，防洪区是指洪水泛滥可能淹及的地区，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将防洪区划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其中，洪泛区是指防洪区中尚无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蓄滞洪区是指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蓄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是江河防洪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与洪泛区不同，蓄滞洪区主要特点是人为控制和使用；防洪保护区是指防洪区中受到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防洪区划定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防洪能力提高和改变，但是防洪区一经划定应当严格执行，针对防洪区不同要求和实际情况依法做好防洪工作，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有关于防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 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2: 好的，下午时间的15点01分啊，接着回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啊。不是，你们怎么还在这牛来？我看到好多听众在我们的这个105.4的车友群里面聊关于这两天突然爆火的牛来这部电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上映9天了以后，它的票房只有7000块钱，据说只有260多个人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呢，因为一些人吐槽，他在网上这两天突然，这个周末在网上突然爆火啊，我看到已经很多的博主啊、网红啊、一些自媒体啊，全部这两天涌进这个电影院去看牛来这部电影。你们真的想看吗？就搞得我都很好奇这部电影究竟是什么内容了啊。好，那也是。

我们接着关注其他一些信息啊，如果想点播歌曲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群里爱的行程还有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呢想点播一首来自于金志文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那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0: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名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时间的15:42啦，我们的这个周末特别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周日啊，希望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我是新城，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啊，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啊，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2: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

0: 医疗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3: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2: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4: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6: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7: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6: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8: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9: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0: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9: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

0: 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3: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4: 走开！
5: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4: 今非昔比啊！
6: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7: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6: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8: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6: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9: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昨天

0: 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4: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5: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5: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

0: 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近年来，我市以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为契机，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聚焦培育小而美文旅业态，着力打造一批主题鲜明、业态多元、体验丰富的乡村微型旅游目的地，彰显乡村烟火气息和乡愁韵味，实现文旅兴村强村、利民惠民。有序推进品牌创建，出台全省首部乡村旅游促进条例，突出地域特色和思路创新，多部门联合印发《滁州市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建设指南》。该指南明确自然生态、田园风光、建筑风貌等六大创建类型，从环境景观、设施配套、业态活动、运营服务等维度予以指导。目前全市拥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一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四个，完美休闲旅游乡村13个，乡村旅游精品主题村6个，乡村旅游特色美食村8个，等级民宿23家。我市以特色活动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旅游市场，常态化举办狼牙山庙会、正月十六走太平、陶文化旅游节等乡村旅游活动，创新举办江淮分水岭星空旅游大会、环高邮湖乡村咖啡市集、靖港之夜草原音乐节等群众活动，丰富乡村文旅场景，举办岗上遇春生乡村主理人碰碰会，共商提质升级路径，结合时令推出黄桃采摘季、赏花节、采茶节等应季文旅活动，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我市推动文旅与农工体商深度融合，累计推出农事体验、户外露营、乡村咖啡等22个新业态新场景，打造天长的海、村咖专线等网红打卡点，推出多条精品线路，吸引苏皖游客超100万人次。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全椒疯狂拖拉机农场亲子乐园等6个项目入选安徽省文旅行业新业态典型案例，积极谋划2026年小而美场景焕新案例相关工作，以推荐阳明青年公共空间、景南乡村茂、小岗村奉化工坊等11个项目参与申报。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今年以来，我市以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创新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建设智能绿色制造强势注入强劲动能。前8月，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48家，新获批省企业研发中心30家，均居全省第3位。立足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家居等主导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我市加快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体系，以制造业创新、企业技术、工业设计3大中心为引领，推动创新资源向产业一线集聚。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省级及以上创新研发平台408个，其中省企业研发中心106家，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92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61家。这些平台正成为产业链关键技术突破的策源地。紧扣产业升级主战场，我市持续升级千企升级技术创新，以项目攻坚激活企业创新活力。今年滚动实施技术创新项目244个，总投资27.22亿元，聚焦智能家电核心部件、光伏储能关键材料等领域开发新产品196个。科技创新的价值最终落脚于产业转化。我市强化首台套重大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板次

软件培育力度。今年新获批省级三手产品8个，其中1个重大装备，4个新材料精准匹配先进装备制造，光伏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依托安大滁州研究院等新型研发平台，持续深化校企合作，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优质要素保障筑牢融合发展根基，我市深入开展工业稳增长5大行动，通过32场产业链供需对接会，近100场停企供需对接活动，推动超1000家企业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今年以来获批省制造强省奖补1.8亿余元，涉及项目105个，为企业创新减负增效。人才引育同步发力，通过星耀滁州、人才滁州行等41场活动，搭建合作桥梁，累计与43家院校协会建立人才强势合伙人关系，为科创制造融合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8月12号，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揭牌发布会在国网滁州供电公司召开。市发改委、国网滁州供电公司相关负责同志、省电力交易中心专家、各县区发改部门负责人、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市场服务机构以及滁州24家工业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及供电公司负责同志共同对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进行揭牌。活动详细介绍了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建设运营基本情况，同时省电力交易中心、供电公司、新兴电力市场咨询服务公司相关专家分别从能源转型发展、绿电绿证交易、虚拟电厂运营、储能投资经济性测算等角度，为参会嘉宾进行了详细的政策解读和案例剖析。据悉，该中心是全省首个面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侧的综合管理服务机构。中心立足滁州能源发展实际，整合各类电力可调资源，搭建多方主体协同平台，聚力打造集监测、运营、服务于一体的需求侧应用成果培育基地。国网滁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岳成介绍说，今天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主要旨在推动全市虚拟电厂供商业用户等可调资源动态接入、统一管理和监测，而且开设政企联动服务窗口，为注册备案的风光储充、虚拟电厂运营商等各类新兴主体提供政策咨询、节能降碳、交易撮合和诉求处置等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后，将有效提升原网合储等多要素的互动水平，着力构建供需协同发展的现代能源管理体系，有力支撑滁州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8月10号，滁州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邀请省军区原副政委杨学伦少将为全体会员做国家安全形势与强军打赢报告，并召开第1届第4次会员大会，总结过往工作，谋划发展新篇。据了解，过去一年，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领导下，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紧紧围绕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主责主业，立足社会团体职能定位，搭建政府与社会、军队与地方、退役军人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沟通桥梁，推动军创企业信息互通、抱团发展，各项工作成效扎实，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餐厨垃圾规范化收运处置是守护食品安全、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一环。为补齐传统人工监管溯源难、管控滞后等短板，我市依托数字化改革，完成全市所有餐厨垃圾专用运输车辆智慧化改造，全部车辆统一接入餐厨垃圾智慧运营管理平台，实现收运全流程线上闭环管控。记者在滁州兰德的中控室看到，大屏实时展示所有收运车辆动态信息，依托车载 GPS 定位、视频采集、作业传感设备，平台可调取每一台专用运输车实时位置、

完整行驶轨迹，停靠餐饮商户点位，车载称重，密闭清运等全部作业状态数据，所有操作全程留痕，自动存档，数据长期可查询可追溯。据了解，滁州市严格落实滁州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相关要求，搭建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打通城管、收运企业、末端处置厂三方数据通道。城区各大餐饮门店、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从上门收集、密闭转运、进场处置全链条数据互通。精准掌握每日餐厨垃圾产生总量、转运去向，既规范收运企业作业标准，也大幅降低城管一线巡查人力成本，筑牢餐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安全防线。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东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预计18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看啊，谁先放手谁。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

0: 么漫发，春山可望。
1: 春天在哪里？
0: 不忘初心，奔涌向前，我们站在。

是现代化已经在路上，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款
4: 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我们甚至叫不出名字，但是无意之中却总是能够哼出这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歌时间，这首歌来自龙猛寺宽路的五家坡2021。

2019年12月31日，伍家坡2021首次发布在哔哩哔哩网站。这首歌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金歌，由李欣彤、曹宇编曲，一经亮相就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也让很多音乐爱好者翻唱演绎。流行音乐和戏曲的完美碰撞，创造出经典而且唯美的音乐作品。

歌曲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小时候的毛毛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他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些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觉得很难受，他觉得很不甘心却无能为力。在毛毛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2016年，毛不易在杭州地方医院实习时，他开始写歌，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

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制作人张一帆受到电影《月老》的剧组邀请定做主题曲，透过导演九把刀口述的剧情画面，他一直觉得韦礼安最为合适，为此呢，他邀请韦礼安一起创作主题曲。两人创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电影画面的参考下，只从故事大纲去想象虐心的电影情节。张一帆先用配乐逻辑去揣摩电影营造出的音乐氛围与情绪张力完成编曲，然后两人讨论之后就完成了《如果可以》的小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无论是成功与否，技不如人也罢，我们都要试着放下浮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内心焦虑动摇你本来就不多的勇气和信念。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这首歌2008年发行，叫做《不要说话》。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和创意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陈奕迅对电影《时尚先生》的贡献和配合，也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态度和理念。这首歌没有华丽的修饰和夸张的表达，而是以一种朴实而诚恳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暗恋的故事。这首歌的歌词、旋律、和声都相互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音乐作品。陈奕迅的演唱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感情将这首歌诠释得深情而动人。

金文启为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创作了主题曲《岁月神偷》，歌曲以时间流逝为主题，探讨青春与记忆的不可逆性，旋律婉转，歌词真挚，引发广泛共鸣。歌曲与电影情感基调高度契合，均传递了珍惜当下的核心思想，旋律轻扬婉转，编曲融合了卡带播放声与时钟滴答的声音，强化了时间流逝的感觉。

2018年有一首歌火爆全网，往后余生，由马良填词演唱，歌词全是爱意，曲子里却满是遗憾。歌曲唱出了马良对爱情的理解和认知，他用这首歌诠释了爱情，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情感也让听众印象深刻。这首歌曲就像喧嚣繁华过后的一地落寞，让无数听众在庸常的生活里为这首歌里属于自己的故事而哭泣，并且产生共鸣。马良就像是握着神笔的马良，用音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发行了专辑《JJ 路》，有一首歌叫做《我还想他》。这首歌是源于林俊杰对歌迷真实故事的转述，讲述了一段未果的校园恋情。歌曲是以 R&B 情歌风格为主，以钢琴旋律与林俊杰标志性的声线交织，强化了隐忍而绵长的思念情绪。

徐佳莹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歌曲以撕心裂肺的声线刻画了感情中的纠结与对峙。这首歌曲是徐佳莹与葛大为的首次合作，创作灵感是源于对情感关系的反思，采用流行摇滚风格，古典强劲。徐佳莹的演唱极具爆发力，将情感的挣扎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

台湾创作型歌手蔡文佑作词作曲演唱了《我可以》这首歌，2006年发行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曲，以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创作力诠释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之处。歌曲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排行榜上总有它的位置。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电视剧《爱情公寓4》的插曲，来自金贵盛，这首歌曲叫《红之间》，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歌词曲调在哀伤当中重申希望，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立足当下的动力。作为一首情歌，金贵盛也把《红之间》演绎得感人肺腑。他并没有一味地将音域拔高，而是通过自己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让作品有了一种更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性又扎实。

2006年，孙燕姿推出歌曲《雨天》，以雨天为意象，表达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爱情的深刻洞察，从感伤到释怀的情感转变贯彻始终。这首歌也是孙燕姿为华纳唱片制作的精选集中的一首压箱之作，既寄托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反思。她的演唱也以清澈嗓音和细腻情感的处理著称，歌曲通过雨声、雷声等音效强化了情感表达，展现了她的音乐作品的画面感与立体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雨天》，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老狼朴树开始在夏日毕业歌会上演出，到各大高校毕业典礼上的歌曲串烧，再到社会上的各种毕业歌会，音乐成为了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让人们能够在音乐的陪伴下共同回忆起那些年少时光的美好与挑战。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

由张国荣导演的电影《左右情缘》选用为片尾曲，并作为其加盟环球唱片之后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歌词中春夏秋冬的顺序与常规不同，也是词作者刻意为之的艺术处理，强化了四季更迭的情感张力。

1999年，莫文蔚发行专辑《你可以》，收录了一首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感经典《阴天》。这首歌融合了民谣与 R&B 的元素，展现的是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的复杂张力。李宗盛在创作时结合了自身的情感经历，将都市男女情感周期的观察融入歌曲。歌曲的灵感也源于婚礼进行曲引发的思考，人生是序曲还是完结篇，保留了李宗盛早期民谣的叙事性，同时又加入了 R&B 灵魂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李氏情歌现代变奏。莫文蔚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将情感沉淀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给你给我》，2018年发行的代表作，本人作词作曲，收录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中的付出与期待，通过日常关怀的场景化呈现，传递了不求回报的给予和未来回忆中的暖意。毛不易在创作手记中提到，这首歌是源自对情感中默默奉献的感悟，旨在抚慰快节奏时代中被忽略的情感细节。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品味音乐中的慵懒氛围。郁可唯在2010年发行首张专辑《蓝短裤》，有一首甜蜜路线的歌曲代表作叫做《暖心》。作为快乐女声全国四强，郁可唯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歌迷的感谢，并将暖心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歌曲融合了流行与苦情爵士的风格，展现了年轻人青涩爱情的美好瞬间。郁可唯的演绎既保留了少女感，又融入了成熟情感。

张学友在60岁之后2023年推出了新作歌曲《又十年》， 与2023年举办的60家巡回演唱会澳门站相关联。 歌词是源于他个人对于人生起伏的感悟，以时间流逝为主题，通过还能有多少个十年引发人生聚散离别的感慨，真实反映了岁月沉淀之后的物是人非，被评价为触动心灵的作品。

2023年，许嵩独立创作了原创歌曲《合拍》，强调的是双向奔赴的亲密关系，配合清新温馨的旋律，展现恋人间的默契与精神共鸣，并首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歌曲以双向情感为核心，通过日常场景传递年轻人对纯粹情感的向往。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3年5月，在时光音乐会第十期节目当中，凤凰传奇演唱了歌曲《阳台上》，这是电影《阳台上》的推广曲，旋律舒缓，配合电影画面传递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那凤凰传奇在时光音乐会的舞台上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现场演出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加了这首歌《行走的鱼》，现场版本比录音室多了点操劲，他的声音里带着喘息，却把倔强两个字唱得特别鲜活，一起来听一下。可不可

再来这首歌是陈楚生和郑钧合唱的《赤裸裸》，崔健的原版带着点锐不可当的冲劲，他却唱的像在深夜的酒馆谈心，我要带你走，走向那天边，嗓里的温柔裹着点执着。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里，接下来这首歌是红绣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客家文化节的视频里，前奏的笛子一响，就像闯进了山间的老祠堂。陈楚生用略带方言的调子唱红绣花开，开在我心怀，声音里带着点对故乡的软，原来有些乡愁不用喊得惊天动地。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荒岛站台》歌名就很有画面感，听着像是在车站等一班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风停了，雨歇了，人走了，陈楚生的声音像站台的广播，带着点被剩下的怅然。在等车的时候听这首歌，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孤独也挺好，至少有首歌陪

接下来这首《未来主人翁》是翻唱罗大佑的歌曲，陈楚生的演唱比年轻时多了有底气的愤怒，他唱到高潮的时候像是在替所有想改变什么的人的呐喊，一起来听一听。

加上这首歌《庙堂之外》是由汤天作词、鹏飞作曲、郑楚生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和艰辛。陈楚生的嗓音独特，他的演唱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温暖。

0: 继续回来，其实陈楚生的新歌像本生活观察日记，他不再刻意的唱深刻，却把日子里的小感触、舞台上的真性情都唱成了我们能听懂的故事。不管是行走的雨里的倔强，还是荒岛站台里的怅惘，好像都在说我跟你们一样也在认真生活。这种不端着的真诚，大概就是他的歌总能让人听进去的原因吧。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琳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浪漫。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哦？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花好月圆》。

2010年，陈奕迅发行了概念 EP， 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花花世界》，歌词是以花的盛放与凋零来隐喻人生的短暂与情感的变迁。这首歌曲诞生于陈奕迅音乐风格突破期，旨在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来展现都市生活场景。

2018年，香港歌手泳儿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叫做《骑博马》。博呢，就是胳膊的博。这是一种游戏，以骑博马的游戏作为隐喻，来探讨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羁绊。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为父亲写歌的初衷，结合自身经历中与父亲的情感互动，通过歌词传递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守护的亲情纽带。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港味十足的音乐作品。2011年，蔡卓妍演唱了歌曲《年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是以情人节为主题，表达了对情感等待的执着与期盼，是蔡卓妍为了感谢粉丝长期的支持而创作的作品。词作者林若宁是他的好朋友，创作时也参考了蔡卓妍的情感状态与心境，旨在为单身的听众提供情感鼓励，传递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温暖力量。

2014年，古巨基发行了粤语单曲《致少年时代》，以回忆少年时光为主题，抒发了对成长后现实压力的感慨。歌词通过单车、暑假等意象，描绘少年时代的纯真，用成熟催促爱玩的你，以懂得太多等句式比对现实与理想。林夕的词作被评价为用拥抱与和解的视角回望青春。

2012年，陈伟霆推出歌曲《女皇》，是专辑中的主打舞曲，也是陈伟霆与张敬轩首次合作的作品。音乐风格以强劲的节拍和电子元素为主，歌词通过尊贵的女皇等表述，展现对女性的赞美与敬仰。陈伟霆在演唱中还尝试了新的唱腔，突出了对女皇的崇拜感。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那些非常浓情的香港味道的音乐作品。2015年，李克勤发行了专辑，那有一首歌叫做《你最重要》。歌词通过全人类中你最重要，谁会爱恋终生也是知己等段落，构建了深挚的情感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由谭咏麟亲自担任了作曲以及监制，延续了香港乐坛经典的词曲合作的模式。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推出，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风格上的持续的探索。谁会爱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静韵在2021年发行的歌曲《别为我好》，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以分手话题为核心，探讨感情关系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歌词指出，当感情走到尽头时，用为你好作为分手借口，实则逃避责任的行为，强调分手应坦诚相待，而并非是找借口美化结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片。随后飞利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下。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发行于1994年，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于情感的告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了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歌曲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儿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牵动听众的心。

静静听着。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遭遇的爱和恨，以及对于爱的深深感触，贴近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人所面对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之看之，有如亲身经历，感受着自己一生所爱的绽放。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总有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当旋律再次响起，曾经的故事还记得吗？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为爱痴狂》。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了一把吉他，告诉刘若英他写好了一个 melody， 就是《为爱痴狂》。

歌曲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因为张宇妻子萧慧文突发奇想，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但是事后两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原因。正好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萧慧文亲自写了首词，把所有两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赏识之下加盟到飞碟唱片。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给李寿全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王杰的声音中的沧桑，甚至还带着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落感。于是他们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点带劲的音乐，那些能让脚步变轻快，汗水变痛快的歌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跑步时耳机里突然切到某首歌，腿就像装了弹簧一样，撸铁时节奏刚好卡上了鼓点，杠铃都好像轻了半斤，就连拉伸时轻快的节奏都能让紧绷的肌肉轻快不少。这些歌就像隐形的教练，不催你快点快点，却用鼓点推着你往前，用旋律哄着你再坚持一下。废话不多说，跟着节奏咱们动起来。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逆战》。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张杰的高音像打了鸡血，连呼吸都跟着变急，特别是副歌一出来，感觉自己被打了肾上腺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加拿大旧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听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扬，心情也会变好。运动不一定非得苦大仇深，偶尔跟着傻乐，累好像也会轻盈。

将来是一首英文歌曲 Good Time 美好时光。如果你晨跑的时候耳机里放这首歌，连路边的树好像都在跟着晃，男女生搭在一起像气泡水冒泡泡，脚步不自觉的就能踩上节奏。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能把早

运动爬山的时候，我推荐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运莹的野子。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不回我纯净花园。苏运莹的声音像山顶的风，野得很有精神。听他唱，我赤脚不害怕，突然觉得这点累算什么，尤其适合爬坡爬楼梯的时候听，那种跟自己较劲的感觉跟歌词莫名合拍。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那些运动式的肾上腺素歌曲。这首歌来自于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的跺脚和拍手节奏好像在喊口号，健身房里经常有人放这首歌，大家动作的节奏都莫名同步，好像在搞集体仪式。原来运动时人真的会被旋律传染斗志。

着紫心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跟着这首歌的节奏，相信你就能突破身体的极限。最戳人的是那一句，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突然就舍不得停了。

下这歌又是一首英文歌，下摆的担子闭嘴跳舞。跳操课上被教练逼着加动作时，这歌一放，身体会比脑子先动起来。复古的摇滚节奏像块磁铁，胯部、手臂、脚步自动地跟着摇晃，运动的快乐有时就是这么简单。

将来这首歌《无名之辈》，陈雪原的声音沉得有力量，像是在说别管白天受了什么气，跑起来就对了。听着这首歌跑步，汗一流，烦心事好像也被冲跑了。

接下来听一首甜甜的歌曲《恋爱告急》，鞠婧祎的声音配着快节奏，像嘴里含着跳跳糖，蹦蹦跳跳的都不觉得累。谁说运动只能听燃曲，甜甜的歌照样能让人动起来，还自带心情滤镜。

盆上还用白色的珊瑚捉成了文字。盆内栽种了一株高约一英尺的黄金树，树枝上悬挂着以红玉为核的蓝宝石果实。此外，他又抢得一枚皇帝用的玉玺，一只镶嵌着许多宝石的钟表，还有绸缎等等，整整装了八个大筐啊。第二天，这位又抢到一座7尺高的黄金塔，还有其他物品。别的甭说，光这座黄金塔就价值22000多英镑。英国的《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这样报道，据估计，被劫掠的破坏的财产总价值超过600万英镑。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得了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谁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丢了银子，为了镶有珠玉的时钟和宝石又丢了金子，无价的瓷器跟珐琅瓶因为太大无法搬走就被打碎。这些报道描述了当时的场景，犹如一幅世上最丑恶最生动的百盗行窃图啊！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帮英法强盗为了毁灭罪证，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下令将圆明园全部烧毁。就在这年的10月18、19这两天，3-4千名侵略军一

一齐出动，在园内各处放火，一时黑烟四起，结成云团，弥漫在北京城的上空。白昼昏暗如夜晚，方圆20里内是一片火海啊。您可别忘了，方圆20里一块着火，那是什么一个场景啊？这场大火一连烧了3天3夜。就这样，一座举世无双的世界名园，还有那无数珍宝，被英法强盗劫掠一空之后化为灰烬，只剩下一堆堆颓垣断壁。圆明园被焚掠之后，英法联军威逼清政府增订新的条款，他们还声称如果清政府不答应，即将以同样手段

风动，日子一久，英法联军也受不了了，太冷了，可表面上仍以武力讹诈，咸丰皇帝只能求英法联军尽早退出北京。他答应了侵略者的条件，派钦差大臣一心跟英法联军的官员们在礼部大堂交换了被咸丰帝单方废除的天津条约，并且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承认此前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俄国以调停有功为名，要挟清朝廷跟他们签订了中俄的北京条约。应该说，大清朝建国200年以来，这一种耻辱是从未有过的。难道百姓们心痛，那些当权者就能漠然视之吗？嗨，这些清朝的当权者们现在已经忙得乱了套了。大清朝自建国以来，凡是宏伟盖世的勋业，都出于满洲士族以及蒙古汉军的力旗旗者。汉朝大臣因为不能娴熟骑射，所以在打仗上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贤能的人还是有啊。清朝廷集大权于自己的民族，只是不忘了借助汉人之力。咸丰皇帝刚继位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场景，这步田地他也不愿意看到。咸丰年轻啊，他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没有辅政大臣不行。最初他依靠满洲大臣文庆，文庆是道光2年的进士，官至内务府大臣、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咸丰的时候他又做了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面对重重危机，外来的、内部的，咸丰着急，文庆也跟着着急，他就给咸丰帝推荐了很多汉人，其中包括曾国藩、袁甲三、骆秉章。袁甲三就是后来袁世凯的祖上啊。这些人趁着率军镇压太平军这个过程不断壮大。文庆对咸丰帝说，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呢。这些汉人从田间来，知民之疾苦，熟谙情伪啊，不像我们这些人未出国门茫然于大计者乎，我们是懵懂无知啊。咸丰皇帝觉得文庆说的有道理，很可惜啊，文庆在咸丰6年就去世了，咸丰失去了一个好助手，治理国家更费劲了。继文庆之后，咸丰帝重用的是载垣、端华、肃顺三位宗室，应该说这都是道光朝的老臣。载垣是康熙皇帝第13个儿子允祥的后代，袭爵怡亲王。端华呢，是正亲王乌尔公鄂的儿子，袭爵正亲王。肃顺是正亲王端华同母弟弟，不是一个爹的。但是这三个人当中最受信赖的是肃顺，他当官，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但三位王公与那位慈禧太后不和，落下了咸丰三监的名声，现在大权在他们手里呢。肃顺比载垣、端华要精明，有才识、有远见，不像这两位亲王政绩平平，没事就教着咸丰这位年轻皇帝余情声色。肃顺还比较实干，他注重人才的选拔，善于接纳贤士，尤其现在国家大难临头，必须找有才能的人才能振兴大清祖业呀。肃顺经常说，满人糊涂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之要钱呢，国家有难就得依靠汉人，所以有肃门七子都是汉族知识界的精英。哪七位呀？郭崇韬、龙占林、王凯运、邓辅伦、尹庚云、高新奎、李黄仙，这七位都很有才华，算是文士名流，投靠了肃顺，所以被称为肃门七子。肃顺对待自己属下的满族官员特别严厉，也不尊重，就像使用奴隶一样，叫来唤去的。
可对这几位汉

汉族官员十分恭谦呐、啊，很多满族人不满意呀、啊，他就解释：“咱们旗人呐、啊，混蛋多，懂啥呀？汉人得罪不起，他们那支笔可厉害着呢。”肃顺主张重用汉族官员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去镇压太平天国。湖南人王凯运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初次见面，肃顺跟他这么一谈呢、啊。佩服他的才华，就打算按八旗习俗跟他结为异姓兄弟。王凯运没同意，肃顺也不敢生气，还表示高兴，毕竟结识了你这么一个有识之士啊。可见肃顺对人才的重视。咸丰六年，那位叶赫那拉氏生了咸丰的皇长子载淳，晋封为宜妃，次年又晋封为宜贵妃。那拉氏来自民间，富有阅历，是一个颇有心计之人。地位越高，这个女人权势欲望就越大，皇帝对她呢宠幸有加。再说咸丰光玩了，顾不得祖宗家法，就让这那拉氏帮着他批阅各省的奏章。他对重大决策有时候也问问这那拉氏，呵，那拉氏开始干预朝政了。肃顺就特看不惯那拉氏这种越权行为。对这个女人，肃顺早有戒心，他多次提醒咸丰皇帝趁早制止，以免后患呐。可是时间一长，皇帝由于喜爱这那拉氏，就把肃顺这警告当作耳旁风。不过有时也觉得那拉氏有些放纵，甭管怎么样吧，总也不忍心制裁他。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了天津，跟着就进了北京啊。咸丰皇帝可慌了，他准备逃跑，往哪儿跑啊？跑到热河避暑山庄啊。那拉氏极力劝阻啊。这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啊。看来这会儿慈禧太后比这咸丰帝还愿意打仗呢。皇帝一看，你怎么不让我走啊？咸丰还有点不满意，但毕竟他是皇帝啊，力主逃跑。到达避暑山庄之后，北京城被英法联军霍霍了一个乌烟瘴气，火烧圆明园呢、啊。再说咸丰帝跑到热河来了，肃顺这些大臣也跟着呀。肃顺告诉皇帝，懿贵妃忤逆圣意，绝非安分守己之人呐。又一次说了那拉氏的坏话，陛下应该仿效汉武帝以处决钩弋夫人的办法除掉懿贵妃呀、啊。当年汉武帝为了保证儿子刘弗陵继位，把刘弗陵的亲生母亲不是赐死了吗？就是怕母后乱权呢、啊、一旦后党专权，后果不堪设想啊。如果咸丰帝要真按着肃顺说的把这位懿贵妃那拉氏杀了，那么19世纪后50年的中国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历史没有也许，咸丰没那么做，肃顺算是得罪这那拉氏呢，而且这叫死仇啊。他越冒犯那拉氏，就越等于往自己脖子上套绳索。那拉氏对这肃顺是恨透了，他在等时机，有朝一日我掌了权，我要把这绳索勒得紧紧的，勒死你。咸丰皇帝自打到了热河以后就得了病了。这个皇帝年纪不大，身体素质可不行，平时体质就弱，再加上天天棉花卧柳，这病情越来越严重，时间一长形成一种卡血病啊，动不动就往外吐血，每天得喝鹿血治疗。来热河不到一年，病情加重，是危在旦夕。咸丰11年，也就是1861年，这年的8月21日，咸丰用完晚餐，突然昏倒，赶忙有人去找御医来急救，慢慢的恢复了意识。转过天子时三刻，也就是大半夜里，咸丰帝召见御前诸大臣，宣读两道谕旨：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

0: 纯就是那拉氏生的儿子呀。二，皇长子载淳现在立为皇太子，派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兵部尚书穆胤、吏部左侍郎匡元、礼部右侍郎杜汉、太仆寺少卿焦佑营这八个人作为辅政大臣，暂相一切事务。大臣们听完之后，请年轻的咸丰皇帝担好手书，你写下来吧。但是这位年轻的皇帝现在连握毛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没办法，遗诏只能由大臣代笔。就在这一天寅时，御膳房刚刚送来冰糖煨的燕窝，想让这皇帝再吃一口，皇帝无福再品尝这一口美味了。卯时的时候，咸丰皇帝两眼一闭死了，终年31岁。那么这会儿皇太子载淳多大呢？刚刚6岁。八个顾命大臣把年号给选好了，定为祺祥，他们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皇太子的生母懿贵妃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分别加上徽号，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太后。暂相政务的辅政大臣制度原先就有，因为皇帝年幼，你不辅政不行啊。就好像顺治初年辅政的多尔衮、吉尔哈朗一样，康熙初年辅政的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这都是辅政大臣。那么现在变八位了，八位大臣取得暂相政务的合法地位，理所当然是掌握大权呢。但是还有比八位大臣更有资格更有能力的人呢，却被排斥在权力中枢之外。谁呀？就是咸丰皇帝易主的六弟恭亲王奕欣呢。那么恭亲王奕欣怎么就不存在这暂相事务大臣之中啊？说来啊，这是多年形成的矛盾。奕欣是道光皇帝的六儿子，由敬贵妃所生，跟咸丰帝奕主属于同父异母兄弟。可是咸丰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早就死了，当时道光帝命令敬贵妃抚育奕主。你别看不是亲生的，奕欣的母亲敬贵妃对着奕主啊抚育如亲子，那么奕主对敬贵妃也待如亲母。毕竟这哥俩只差2岁，从小在敬贵妃跟前长大，跟亲兄弟一样，感情挺好。就因为皇位的问题产生了隔阂。咸丰皇帝去世的当天，朝廷发出谕旨，命令恭亲王奕欣在京城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你甭到这儿来。奕欣这会儿不正跟英法谈判签订北京条约呢吗？按说应该来，但是八大臣阻止。奕欣明白，明着是朝廷不让来，实际是八大臣在作怪呀。皇帝兄长驾崩了，我连奔丧都不准，他坐立不安，手足无措。但是八大臣光顾着防奕欣了，低估了慈禧太后。表面上那拉氏听从肃顺等人发号施令，他不露声色，暗地里派密使去北京请奕欣到热河来共商大计。奕欣偷偷地赶到热河行宫，叩谒咸丰的棺椁呀。在先帝陵前，恭亲王奕欣是伏地大痛，声彻殿宇啊，旁观者无不落泪。自打咸丰帝死后，还没有一个人能伤心成这样，这和他亲哥哥一样啊。别看有矛盾，大清朝这会儿没了皇帝，今后怎么办呢？祭拜之后，两宫太后要召见恭亲王奕欣，载垣呢、杜汉呢，这些大臣都不允许，说叔嫂当避嫌疑呀，尤其是居丧期间更不宜相见。肃顺也表示赞同，但是两宫太后这倔劲上来了。 非要召见这小叔子不可。一心一看没办法，要不就请八大臣之中的端华跟我一块进见吧。端华看看肃顺，肃顺一笑，呵呵，恭亲王与两宫太后乃叔嫂之间，何必我被奉陪啊？其实还不如让人跟着进去了呢。这一下一心单独得见两位太后，这一见面就成了诉苦会了。两宫太后边说边哭，讲八大臣怎么霸道，自己姐儿两个如何忍气吞声受欺负，说再也不想过这受气的日子了。一心也记恨这八大臣，大权在你们手里呀。他告诉嫂嫂，要想除掉八大臣，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一听，那外国使馆要干预怎么办呢？一心把胸脯子拍得山响，我刚跟他们签完北京条约，言外之意给他们多少钱呢？外国绝无异议，如有难处，唯奴才是问。好吧，那你回去准备吧。一心辞别两宫太后，回北京准备发动政变。这个密谋就在这次会面中形成了。如果八大臣有一个人跟着，也不至于形成这样一个阴谋，最起码不至于这么快。慈禧太后很兴奋，她早有打算，自己的儿子载淳是咸丰皇帝唯一的继承人，母以子贵，子以母荣，现在自己是尊荣无比，有权有势，理所当然。但是朝中大权不在儿子手里，也不在我们姐儿两个皇太后手中，现在没办法，将来必须从辅政大臣手里边夺过来。您看这两宫太后了吗？慈安太后本性懦弱，没什么野心，慈禧太后野心很大，现在几经风波，慈安太后都有些心灰意冷了。她告诉慈禧，妹妹，今日你我还未曾垂帘，就吵得个不可开交，他日咱们俩还得受多少苦啊。慈禧太后摇了摇头啊，姐姐不能由着他们。慈禧太后是一个既有野心又有信心的，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说了载元肃顺一大堆坏话，这些人久辅朝政，必谋篡逆，咱们俩何以对先帝呀？一个劲儿劝慈安太后，六帝一心所说之事越快越好，言外之意要促成这个政变。慈安终于点头了。咱们再说八大臣，八大臣商议决定将咸丰皇帝的棺椁运回北京，两宫太后还有小皇帝先回北京准备迎接灵驾，肃顺护送灵驾在后。八大臣万万没想到，这叫作茧自缚，是他们自己给这次政变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咸丰十一年10月26，这是送咸丰皇帝灵柩回北京启运的日子。两宫太后跟小皇帝在咸丰皇帝的棺椁前行完了祭奠礼，取道先回北京，以便在东华门外跪迎啊。两个太后带着小皇帝是匆匆赶路，其他七位辅政大臣呢跟他们一块回北京，只留下肃顺在后边断后。实际这已经中了人家的圈套了，分解了八大臣的力量，便于各个击破呀。肃顺跟着咸丰的灵柩缓缓而进呢。据传说，这个咸丰的棺椁上面不是系着黄绸吗？黄绸上放了一只装满了水的碗，在行进过程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倾斜，水要洒出来那就是大不敬，要杀头的。您想那皇帝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咸丰皇帝突然辞世，使得大清国的政局暗流涌动，表面上看似平稳，有八个大臣辅助幼主，实际各种政治力量正要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现在咸丰的灵柩由顾命大臣肃顺保护着返回北京，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已经头先赶路在北京等着了，恭亲王奕欣呢打若河也平安地回到了北京，按照单独跟嫂嫂会见时密谋好的，他是连忙去布置，又是联络官员，又是组织力量。就在11月1号这天，两宫太后一行人回到了北京。恭亲王奕欣率京师王公大臣出德胜门迎接，刚刚这么一见面，慈安跟慈禧就哭起来了，告诉奕欣载元、端华、肃顺这几个人如何是飞扬跋扈啊，如何欺负他们孤儿寡母。一心一看，连忙拦住两宫太后，这话慢慢说，怎么呢，那七位辅政大臣也在队伍后边呢，这听见不麻烦了吗？当时有大学士周祖培上前低声进言，两宫太后此事容慢慢议之啊，可治其重罪啊。慈禧一听，如何治罪啊，他们都是赞襄王的大臣，怎么能直接定罪呢？周祖培一听微微一笑，皇太后可降旨先解除他们的限职，再予以拿问。慈禧跟慈安都点点头，这倒是个好主意。一心一看，行了，别说了，走吧。周祖培跟这些人继续赶路进到北京城中。明白周祖培心里的人都知道，这是在这报仇呢。怎么呢，当年大学士周祖培跟现在这位摄政大臣肃顺，他们两个人同在刑部为官，俩人有旧怨，所以他给出这么一主意。简短截说，太后跟小皇帝已经安顿好了，休息了一宿，第二天北京城市阴云笼罩，气氛异常紧张。两宫太后召见奕欣以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等等官员，商议大臣们的上奏之事。上奏什么呀？有大学士周祖培、贾珍，还有户部尚书沈兆麟、刑部尚书赵光，这些大臣联名上书。什么意思呀？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正纲纪，请两宫太后垂帘呢。为是大权不可下移呀，什么都可以交给大臣。

臣这权力不能交给大臣，疑则日听，恐怕皇位不稳，礼不可稍逾，这个礼仪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余则必生啊。臣等寻一赞香二意，我们一查这赞香两字的原意呀、啊，乃是辅佐而非主持也。赞香大臣不是说主抓大权，原意是辅助之意，所以这些大臣要求皇太后不拘垂帘之虚名，而受听政之实效，不是挂那虾皮帘子你坐后边听着就完了，您得管起来这一摊事儿。同时又有大臣圣宝的奏折也到了京城，圣宝也恭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情况明摆着呢，文武要员大多都站在了太后这一边，大势所趋啊。这时候就算是有人想支持八大臣，谁敢公然站出啊？太后宣读了早就在热河起草好了的诏旨，内阁诸王大臣妥议皇太后亲理大政，并令简进知亲王辅政。大臣们异口同声赞成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公推恭亲王奕欣作为辅政王。接着又宣布了另一道旨意，这都是早已草拟好的圣旨，就等盖戳了，将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革职拿问，一切都有妥善安排，交友司按罪行轻重秉公处置啊。这都准备好了，大网张开，就等这几条大鱼了。这一天又逢早朝，载垣、端华这几位先期回来的大臣不知道自己被罢了官了呢，照常是上朝而来啊。一进朝堂一看呢，恭亲王奕欣在这坐着呢。嗯，这几位大臣一愣啊，他不是顾命大臣呢。六王爷，奕欣不行六吗？小名叫小六子，六王您这是。恭亲王奕欣是大喝一声啊，大胆，外廷臣子怎能擅入朝堂，谁让你们来的？哎，载垣一听，吾等乃辅政大臣，恭王怎么说我们是外廷臣子啊？有诏书在此。恭亲王命人请诏。端华说，哪来的诏书啊？我们还没有草拟呢，诏书从何而来呀？哼，休得多言，拿下。早有人就准备好了，一心一声命令，呼啦一下武士就涌上来了。这二位还喊呢，谁敢上前谁敢上前，都敢上前。呼啦一下子先把这帽子给抢过来，然后是绳捆锁绑押送到宗人府大牢啊。另外那几位也一样是成了阶下之囚啊。再说肃顺，他护着咸丰帝的灵柩刚到密云县，还不知道北京城已经发生政变了。到密云的时候已是夜晚，瑞亲王仁寿带着圣旨带着亲兵就奔密云来捉拿肃顺来了。包围着肃顺投宿的驿站是破门而入啊。你想这一道也够累的，肃顺呢还没睡醒呢，迷迷瞪瞪刚一睁眼，钢刀就架在脖子上，上来人把他绳捆锁绑，终于把肃顺也抓住了。这一次北京的政变是彻底成功啊。历史上管这一次政变称为祺祥政变，因为小皇帝的年号不是叫祺祥吗？就以年号命名。祺祥政变成功之后，真正掌握大权的是两宫太后，但是慈安呢对政治不大感兴趣，慈禧太后那就说她这官职可不低啊。李鸿章也确实有才，他是恃才傲物，脾气倔强，有时候啊固执起来谁还都拦不住，即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他也敢顶撞。好像幕僚都瞅他纳闷儿，别人的面子你可以不给，曾老师的面子你也不给啊，李鸿章要坚持自己的主意啊，谁还真就没辙。有时候闹得这曾国藩都上不来下不去的，曾国藩处处对他有迁就，
这是怎么回事

0: 自然是另有原因。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鸿章对待曾国藩有时候一点面子都没有，反过来众位幕僚一看，这位曾大帅对李鸿章还真客气，这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李鸿章的才华。咸丰十年的时候，1860年，曾国藩要把湘军的大本营设置在安徽的祁门，那湘军是曾国藩练出来的，他是主帅啊，他说这大营安在哪儿就安在哪儿。但是呢，曾国藩要问问这些幕僚，问问这些谋士，大伙儿基本上都赞同，唯独李鸿章是坚决反对，敢于与众不同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是说大伙儿一举手都举手，不是那路人，李鸿章有自己的主见，说祁门之地难守一攻，不好守啊，就像把自己放到了锅底下，任凭他人从四面居高临下进行攻击一样，这个地儿是险地啊。可当时曾国藩就是没听，任凭你怎么坚持，曾国藩大印一盖就那儿扎营了，军令传下来谁也拦不住。李鸿章一时兴起呀，一着急他来个不辞而别走了。没多久，祁门大营就遭到了太平军的围攻，十分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啊？危险到曾国藩自己都写遗书了吗？他准备自杀，这才想起李鸿章所做过的规劝。看来李鸿章很有远见呢。李鸿章干嘛去了？离开曾国藩他奔了南昌了，在江西南昌闲居8个月呀。曾国藩连忙派人把他请回来，摆脱了危机，更感觉李鸿章当年见识那是很正确的，是有远见的。曾国藩率众攻占安庆，这算是起死回生，反而是反败为胜了。因为曾国藩有功，所以被朝廷授予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啊。这一下事儿更麻烦了，事务繁忙，我简直难以寻找得力帮手，赶快请李鸿章吧。可见曾国藩对李鸿章聪明才智的肯定，这才是他对他脾气、对他这个习惯宽容的主要原因呢。当然李鸿章也在不断的改啊。咸丰十一年，太平军猛攻镇江， 这镇将是屹立在江南太平天国区域的清军孤城，南亦有援军呢。守镇江的是那位大将冯子材。冯子材多次向清朝请援，清政府派曾国藩出兵援助。曾国藩环视左右，派谁去啊？认为唯有李鸿章财大心细，能独挡一面呢。于是特意准许李鸿章募建一支别动队前去救援镇江。李鸿章两手空空，让他招兵买马，这是好机会啊。李鸿章找到了同乡张树声，收罗了合肥家乡周边非常勇敢有战斗力的几支武装，统一训练。曾国藩非常关切李鸿章的这支新军呢，嘱咐李鸿章要把这些官兵严格管理，同时把领兵官带来，当老师的要给下下面看一看，就是当面考察呀。李鸿章把各个营官都带来了，都哪几位啊？有潘炳新、张树声、周盛传、吴长庆和刘明传。这几位恭候在客厅，得等着这曾大人的召见呢。一炷香都过去了，曾国藩没见面儿，再等等还不露面儿，别的营官肃立恭候，不敢多言。刘明传可忍受不住了，起先那儿站着，后来就来回走柳了，一边走一边埋怨：“曾中堂好大的架子，要老子等到什么时候啊？”一边走一边嚷，后来就要骂街了。李鸿章紧忙拦着：“你看，发脾气就够不应该的了，你再蹦脏字儿，那多不好啊！曾大人一着急把你脑袋搬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会儿，曾国藩见好就收，感情早来了，他在屏风后面观察着呢，这才慢慢的夺江出来。别人都失礼，这刘明传脸上有点麻子，这会儿麻子都紫了，那是气的，勉强给磕完头站起来，还在喘粗气呢。曾国藩点了点头，简单召见，开完会把这些人打发走喽，把李鸿章留下来。李鸿章请问这老师啊印象如何呀？曾国藩想了想，都是将才呀，唯独那个脸上有麻子的是帅才。哪位啊？就是那刘明传呢，他可以为帅。哦，李鸿章点点头，就他脾气不好，他能当元帅。对了，要严加看管呐。李鸿章就有了麾下了，也有了人马了。曾国藩替他考虑得很周到，为了强化李鸿章的兵力，又给了他湘军里边程学启、郭松林两营人马，由此李鸿章组成了拥有6000余人的军队，这就是新建的淮军。淮军整革待发，正巧以冯桂芬为首的上海士绅代表团前往安庆向曾国藩讨救兵，上海危急呀。这会儿太平天国不是大规模进攻上海吗？上海虽有英法占领军跟清军联手，但是仍然难以抵挡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呢。曾国藩答应请求，以上海为基地，从东向西进攻太平军，配合湘军夹攻天津，这也是他的一个战略步骤啊。李鸿章的淮军就此改援上海，先不管镇江了，他们这些淮军租着英国轮船穿过太平天国把持的东西梁山，绕过南京，是直扑上海啊。上海的压力顿时大了起来，这一仗应该说是实力跟实力相对撞。李鸿章率领着淮军队伍解除了上海的危机啊。在同治二年，他又率军兵出上海，分三路包围苏州。太平天国防守苏州的统帅是穆王谭绍光。苏州保卫战开始以后，这位谭绍光谭家。
7: 现在是早上6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

0: 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有序推进。台中国之声云蒙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7: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8: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9: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0: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5: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

0: 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3: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5: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6: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7: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

0: 人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

0: 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1: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0: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4: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5: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我市以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为契机，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今年以来，我市以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创新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建设智能绿色制造强势注入强劲动能。入夏以来，明光市多类赛事及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当地以多元供给激发消费潜力和市场活力，将体育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为城市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近年来，我市以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为契机，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聚焦培育小而美文旅业态，着力打造一批主题鲜明、业态多元、体验丰富的乡村微型旅游目的地，彰显乡村烟火气息和乡愁韵味，实现文旅兴村强村、利民惠民。有序推进品牌创建，出台全省首部乡村旅游促进条例，突出地域特色和思路创新，多部门联合印发《滁州市完美休闲旅游乡村建设指南》。该指南明确自然生态、田园风光、建筑风貌等六大创建类型，从环境景观、设施配套、业态活动、运营服务等维度予以指导。目前全市拥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一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四个，完美休闲旅游乡村13个，乡村旅游精品主题村6个，乡村旅游特色美食村8个，等级民宿23家。我市以特色活动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旅游市场，常态化举办狼牙山庙会、正月十六走太平、陶文化旅游节等乡村旅游活动，创新举办江淮分水岭星空旅游大会、环高邮湖乡村咖啡市集、靖港之夜草原音乐节等群众活动，丰富乡村文旅场景，举办岗上遇春生乡村主理人碰碰会，工商提质升级路径，结合时令推出黄桃采摘季、赏花节、采茶节等应季文旅活动，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我市推动文旅与农工体商深度融合，累计推出农事体验、户外露营、乡村咖啡等22个新业态新场景，打造天长的海、村咖专线等网红打卡点，推出多条精品线路，吸引苏皖游客超100万人次。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全椒疯狂拖拉机农场亲子乐园等6个项目入选安徽省文旅行业新业态典型案例，积极谋划2026年小而美场景焕新案例相关工作，以推荐阳明青年公共空间、景南乡村茂、小岗村奉化工坊等11个项目参与申报。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今年以来，我市以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创新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建设智能绿色制造强势注入强劲动能。前8月，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48家，新获批省企业研发中心30家，均居全省第三位。立足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家居等主导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我市加快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体系，以制造业创新、企业技术、工业设计3大中心为引领，推动创新资源向产业一线集聚。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省级及以上创新研发平台408个，其中省企业研发中心106家，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92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61家。这些平台正成为产业链关键技术突破的策源。

紧扣产业升级主战场，我市持续升级千企升级技术创新，以项目攻坚激活企业创新活力。今年滚动实施技术创新项目244个，总投资27.22亿元，聚焦智能家电核心部件、光伏储能关键材料等领域开发新产品196个。科技创新的价值最

二场产业链供需对接会，近百场停企供需对接活动，推动超千家企业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今年以来获批省制造强省奖补1.8亿余元，涉及项目105个，为企业创新减负增效。人才引育同步发力，通过星耀滁州、人才滁州行等41场活动搭建合作桥梁，累计与43家院校协会建立人才强势合伙人关系，为科创制造融合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8月12号，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揭牌发布会在国网滁州供电公司召开。市发改委、国网滁州供电公司相关负责同志、省电力交易中心专家、各县区发改部门负责人、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市场服务机构以及滁州24家工业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发布会。会上，市发改委及供电公司负责同志共同对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进行揭牌。活动详细介绍了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建设运营基本情况，同时省电力交易中心、供电公司、新兴电力市场咨询服务公司相关专家分别从能源转型发展、绿电绿证交易、虚拟电厂运营、储能投资经济性测算等角度为参会嘉宾进行了详细的政策解读和案例剖析。据悉，该中心是全省首个面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求侧的综合管理服务机构。中心立足滁州能源发展实际，整合各类电力可调资源，搭建多方主体协同平台，聚力打造集监测、运营、服务于一体的需求侧应用成果培育基地。国网滁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岳成介绍说，今天滁州市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主要旨在推动全市虚拟电厂供商业用户等可调资源动态接入、统一管理和监测，而且开设政企联动服务窗口，为注册备案的风光滁充、虚拟电厂运营商等各类新兴主体提供政策咨询、节能降碳、交易撮合和诉求处置等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后，将有效提升原网合储等多要素的互动水平，着力构建供需协同发展的现代能源管理体系，有力支撑滁州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8月10号，滁州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邀请省军区原副政委杨学伦少将为全体会员做国家安全形势与强军打赢报告，并召开第1届第4次会员大会，总结过往工作，谋划发展新篇。据了解，过去一年，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领导下，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紧紧围绕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主责主业，立足社会团体职能定位，搭建政府与社会、军队与地方、退役军人与用工单位之间的沟通桥梁，推动军创企业信息互通、抱团发展，各项工作成效扎实，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餐厨垃圾规范化收运处置是守护食品安全、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一环，为补齐传统人工监管溯源难、管控滞后等短板，我市依托数字化改革，完成全市所有餐厨垃圾专用运输车辆智慧化改造，全部车辆统一接入餐厨垃圾智慧运营管理平台，实现收运全流程线上闭环管控。记者在滁州兰德的中控室看到，大屏实时展示所有收运车辆动态信息，依托车载 GPS 定位、视频采集、作业传感设备，平台可调取每一台专用运输车实时位置、完整行驶轨迹、停靠餐饮商户点位、车载称重、密闭清运等全部作业状态数据，所有操作全程留痕自动存档，数据长期可查询、可追溯。据了解，滁州市严格落实滁州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相关要求，搭建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打通城管收运企业、末端处置厂三方数据通道，城区各大餐饮门店、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从

账门收集、密币转运、进场处置全链条数据互通，精准掌握每日餐厨垃圾产生总量、转运去向，既规范收运企业作业标准，也大幅降低城管一线巡查人力成本，筑牢餐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安全防线。凤阳台庄安琪报道。眼下正是黄桃集中上市时节，恰逢台风白海豚带来持续风雨天气，凤阳县总铺镇玉春家庭农场大量成熟黄桃滞留枝头，面临淋雨裂果、滞销变质风险。危急时刻，凤阳邮政联合总铺镇人民政府紧急开展雨中助农行动，工作人员冒雨抢收、分拣、装箱、打包发货，依托邮政线上平台、社区资源和基层网络，成功将9000斤滞销黄桃、3000单订单全部销售发出，为农户守住丰硕成果。风雨不停，助农不止。在凤阳县总铺镇玉春家庭农场的桃园内，一场与风雨赛跑的助农行动紧张开展。凤阳邮政工作人员穿梭在连片的果树间，不顾阴雨潮湿天气，争分夺秒采摘枝头成熟黄桃。采摘完成后，大家立刻投入果品筛选、精细分拣、统一装箱、装车转运等工作，全流程高效推进，最大程度减少雨水对黄桃果品的损害，切实为农户止损保收。得益于政企联动的高效帮扶，农场大批量成熟黄桃全部及时采摘，顺利售罄，及时化解了果品滞留田间、腐烂亏损的难题，让农场负责人朱玉春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一场风雨险情，一次暖心助农，此次台风天气助农纾困行动，凤阳邮政以速度抗风雨，以服务解民忧，不计成本主动担当，用精准高效的帮扶举措打通了农产品应急销售渠道，有效化解了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产品滞销风险，从田间抢收到线上拓销，从物流配送至便民惠民，凤阳邮政充分发挥自身网络平台物流综合优势，把为民服务的初心落实在田间地头。明光台王卫国、张雪景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明光市多类赛事及文旅活动轮番登场，当地以多元供给激发消费潜力和市场活力，将体育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为城市经济注入强劲活力。近日，为期3个月的明光市第4届 KBA 篮球赛圆满结束。作为明光市精心打造的夜间经济标志性 IP 夜市文体活动之一，在明光当地通过对 K 街篮球场配套设施的改造升级，并与商业街、美食街、商场等有机融合，实现文商旅体多业态互补，使之成为人们身边的运动场、休闲消费的能量场。这种以体育加商圈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夜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K 球身体棒， K 街味道香。每到赛事举办， K 街周边美食商铺、特色市集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除了 KBA 篮球赛，今年入夏以来，滁州业余足球联赛明光赛区比赛、明光市首届少儿拳王争霸赛、第26届明光之夏纳凉集市、首届飞花令诗词大赛等轮番登场。如今在明光，群众性文旅活动基本上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多元化赛事场景有力地激活了文旅消费新活力。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交通局做客，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李奎，李总工你好。
1: 你好。
0: 滁州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周勇，周站长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您。滁州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东，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又是李总工带队，我们想请李总工在节目一开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滁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李总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政风行风热线和大家沟通交流。作为南京合肥双圈交汇的重要节点城市，

0: 滁州正以交通为先行，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接下来呢，我将重点介绍我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与成果。近年来，在滁州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交通运输厅的关心指导下，我市持续不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年度完成投资多年位居全省第三位。截止2025年底，滁州市已建成公路总里程20,851公里，位居全省第五，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90.5公里，位居全省第一，普通国道673公里，普通省道1354公里，二级以上公路总里程3142公里，位居全省第二。已构建起综合立体三层交通网，围绕合肥、南京打造半小时交通圈，实现与北京、上海、武汉等国内重要经济节点高效连通，形成了一环六射多项立体的快速交通网。
1: 那么这些年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滁州交通的便捷和这个高速的发展。以前我们只知道去南京相对方便一些，现在呢，从滁州辐射，刚才李总工也说到了一环六射多项立体的快速交通网。那么大家对滁州的交通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或者说一些政策方面的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那么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交通局也是认真落实了三个往前赶的要求，持续提升综合交通的发展能级，加快推进高水平交通强势的建设，这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也是优质完成了上半年的任务，项目攻坚也取得了新的成效。那么哪些项目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我们想请今天的嘉宾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李总工，
0: 好的。今年上半年以来，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是74.3亿元，位居全省前列。莱安至六合高速公路滁州段提前138天全线贯通，征收通行费4326.9万元。5月10日，河徐兰高速公路合肥至蚌埠段8车道全线贯通，创下该项目征地拆迁成效最好、工程建设速度最快、地方环境保障最优的高速公路建设奇迹，运输保障获得了新业绩。全面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精心组织开展交通重大项目攻坚连突破活动。目前5条在建高速正在加快推进，河徐兰高速5月10日全线8车道建成通车，扬州至怀兰高速、明光至盱眙高速、凤阳至定远高速、天长至仪征高速等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共完成高速公路征迁土地15,822亩，拆迁房屋516户，有序推进328国道定远至永康段改建工程、329国道高唐至麻铺大桥段升级改造工程、215省道定东至义和段公路改建工程等国省干线项目，推进滁州港全交新港加快施工，滁州清流河航运开发工程全面建设，即将终结滁州市区近20年不通航的现状。促开工项目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初步设计获得省交通厅批复，为加快开工迈出重要一步。推前期项目定远至肥东高速公路工可路线方案审查会顺利召开，金湖至天长高速公路麟洛高速公路省界段改扩建工程前期工作加快推进，目前正在积极谋划 S95 凤阳支线东延、 S07 徐明高速公路第二通道项目和天长市北外环高速公路以及天长至高邮高速公路等项目作为高速公路路网的加密工程，争取列入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16个高速公路重点交通重点项目成功纳入了交通运输部“十五五”的好项目库，项目呢总投资282.2亿元，总量位居我们全省前列。
1: 感谢李总工和我们介绍了

0: 目前咱们滁州市在一些新的项目去
1: 能装卸，
0: 能装卸，
1: 对，
0: 哎，这个太好了啊！
1: 对，正在建设中。
0: 嗯，这个刚才李总工也说到了，是改变了清流河这么多年没有航运的这么一个空白。好，再关注到一个网友说，他说滁州大道往莱安方向，快到莱安那里啊，有一段路面双向都不是很好，坑洼了比较多，想请问一下这条路是不是属于咱们交通部门的？好，李总工啊。哎，
2: 还是刚刚那个问题一样的，
0: 还是
2: 目前滁州大道在这个南岸交界那，也还在我们经济开发区的城市规划范围之内。
0: 嗯，
2: 目前那段道路的管护，是我们经济开发区负责。
0: 哦，
2: 啊。
0: 还是总体来说还是属于这个市政工程，
2: 对，在城市开发区城市建设区范围以内还属于市政管养。
0: 哦，好的，那么这样解释的话呢，大家应该知道。好，再关注到一个网友，他说现在农村的很多道路啊比较窄，我们常回老家有时不太好走，会车都很难，我们滁州农村的道路有没有什么提升拓宽的这个规划呢？哎，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那么一到过年过节，很多朋友会回到农村老家，现在车辆也多，然后会车有时候路面的确有些窄了。那么李总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好，这个也感谢这位网友对交通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这个针对农村公路目前的通行状况还没能未能满足我们广大农村居民的这个出行要求，这个根据我们国家新一轮四好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我们在15期间将着力推进乡镇通二级路，县道提升为二级公路，乡道提升为三级公路，建制村通双车道的水泥路均要达到100%。是在15期间我们在农村公路方面将着力提升的方面，相信在未来我们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0: 15也就是在未来的5年之内，我们农村的公路就有可能在我们现在会车难的基础上大大得到改善。
2: 对，
0: 也就是说大家在过年过节回到老家的时候就不会因为道路窄，在开车，特别是一些新手的司机啊，感觉开车非常的这个惊恐。好，我们在这里也感谢李总工和我们的介绍。15，我们等待这个5年能够让更好的路，刚才也说了，100%都能够提升改造。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交通局做客，由交通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李奎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我们说完了工程质量监督这一块，我们再回到水运管理服务和港航建设。虽然滁州的这个河坡水面较多，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好像和船这一块有一些这个距离，毕竟只有岔河靠近长江这一块啊有船。那么我们想请咱们滁州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王主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滁州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在水运管理服务和港航建设方面的工作情况。我们想请您和我们来做一个主要的工作，包括目前存在的一些建设成果。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政风航风热线与大家一起交流滁州市水运管理服务和港航建设方面有关工作。近年来，滁州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水运管理服务和港航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报告。一是那个航道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市航道总里程612公里，包括那个界河航道里程，总通航里程为499公里，全市境内具有通航功能的河流10条，分别隶属于长江和

0: 淮河碾大水系，长江水系以滁河支流为干线航道组成的航道网，淮河水系以淮河、北塔河、高邮湖为干线航道组成的航道网，全港拥有码头21座，泊位83个，位居全省第5，使用岸线5810米，设计年综合通过能力4313万吨，集装箱14.9万标箱。2026年以来，中煤新集码头工程竣工，滁河、清流河航运开发工程、全椒港区香河作业区一期工程加快施工，姚河复航、明光市七里湖航道整治和金里作业区码头等工程前期工作正稳步推进，港口和航道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啊，目前持续的增强。第二方面是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一是加快运输结构调整，依托淮河二级航道，打造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凤阳有限公司省级多式联运工程，开通精品航线1条，示范线路4条，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二是持续优化运力结构，推动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这项工作啊，是加快船舶运力调整，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举措。2026年以来，拆解船舶48艘，1.7万总吨，申请补贴资金1405.23万元，新建船舶30艘，1785总吨，申请补贴资金89.25万元。三是货物运输持续增长，2026年一至7月份，我市港口吞吐量945.89万吨，由2025年的淮河沿线港口第二上升至首位，其中出港量是353.52万吨，同比增幅是48.01%，增幅位居全省第二。一至七月份集装箱运输量是10.06万标箱，位居淮河沿线港口第一，全省第5，同比增幅31.94%，位居全省第二。第三方面是绿色低碳理念深入践行，全面推进船舶污染物治理。十四五期间，全市817所内河运输船舶全部加装了配备生活污水收集或者是处理设备，建成船舶污染物岸上接收设施244个，实现了79套国标岸电接插件泊位全覆盖，水运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第四个方面是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全市水上交通安全保持稳定向好态势。十四五以来，全市航道、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督促整改隐患850余处，撤销渡口51道，督促了企业开展应急演练达400余次。
1: 王主任，稍作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2: 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总共就是那个刚才提到龙城道路这个事情，因为我就认为这个龙城道路就价的话50公分，它的那个就是南安新的早石路，它现在那个路啊，就是通车过之后，那个队伍防卫已经造成了影响，已经整体结构已经开裂了。
1: 哦，
2: 现在我不知道这块是怎么解释的。对，
1: 您这个路什么时候修好的？您是哪一个村子的？
2: 我是水口镇永乡镇的。
1: 哦，水口这边的，这条路估计你说的这个农村的通村村通，应该是有10多年了吧？
2: 十多年了。
1: 哦。
2: 那7年他又铺了一层沥青，沥青就是说呢，他扯住一块，他等于是在水泥路那个期间当中呢，他那个大货车又堵，就是导致那个震动啊。这个防卫原地公路已经太轻了，大概就50公分也。现在的防卫原地不能起住了，现在已经开裂了。我现在刚才在讲那个乡镇公路的这一块，具有什么具体规定？
1: 好，那么这个问题，李总工怎么看？
3: 好，这位这个朋友， 您所说，那您所说的情况呢？

0: 们需要在现场进行具体了解。这个麻烦您呢，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稍后会有专业人员跟你联系，到现场进行勘查，然后跟您当面对
1: 联系了。
0: 好，
2: 留给我们导播了。
1: 嗯，
2: 好的，那么电话到这里好不好？
1: 好的，
2: 非常感谢。这一路电话还是非常朴实的哈，反映问题。那么李总工之后，我们会不会安排人去了解一下情况？
0: 会安排人到现场去勘察。
2: 哎，正好，那么我们就说一下，如果真的像这种情况出现，他的房屋离这个路面很近，导致他的一些震裂，或者说，会不会有之后的补救，或者说一些补偿呢？从
0: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像这种因为没有看到现场的话，我这个单凭不好去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是的，
0: 对，当然了，如果这一块的话房屋有什么相关问题的话，我们也会通过协商地方政府，也会积极的为这个居民啊妥善的去处理相关问题。
2: 哎，正好，非常感谢李总工。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交通局做客，由交通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李奎带队。两部热线在早晨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那么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我们请王主任继续和我们来介绍咱们这个港运这一块的这个相关情况。王主任
3: 啊，就是刚才说那个通过那个以上那个4项工作啊，目前那个全市那个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啊得到了全面提升，连续38年了，实现了无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责任事故。就是主要呢，目前来看，总体来看，滁州市地方海事管理服务中心在水运管理服务和港航建设方面啊，取得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亮点，主要是体现在下面两点。一是那个物流成本啊有效降低，水运啊具有运量大、能耗小的优势，通过了大力建设滁州市水运基础设施啊，推进了供转水，这个有效的降低了物流成本。二是那个服务水平啊显著提升，通过受理船舶检验、办理船舶登记等管理服务，推进了水运行业安全与规范管理。
2: 嗯，
3: 主持人，
2: 感谢王主任。那么目前岔河港每天或者说一段每年的吞吐量大概多少？给咱们这个物流啊，或者说带来多大的这个经济价值？就是能不能够说一个大概呢？
3: 目前这个在每年的年吞吐量大概在4500万吨左右吧。这个受目前那个行情影响，主要是石英砂、石料、建材这块
2: 多一些。
3: 对，多一些。
2: 好，我们看到网友的问题，他说刚才听到交通局领导说到清流河的航运问题，我家住在清流河边，就很想了解一下清流河航运建设的情况，能不能够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可能他刚才我们说的宽泛一些，清流河从什么地方？因为很长嘛，很长。王主任能不能够跟我们分段来简单的说一说？
3: 主要是从上游来讲，一般是从目前建设从那个三城作业区这边开始，城区靠近城区这块在三城作业区，南郊区三城作业区这块，往下游一直到那个岔河段。
2: 就是三城从乌一往前方走到岔河，
3: 下游往岔河那个方向。对，
2: 那个上游对城区这一块就没有什么动静。
3: 目前这个规划这个港口建设，目前选址是在那个三城向作业区这个附近。
2: 这个如果规划好或者说建设好的话，它是面积会扩大，还是对这个当地啊会不会带来一些利好的这个作用呢？
3: 就是大宗物品啊，我们目前那个城区这块大宗物品物流这块，有利于城市那个发展，是降本增效这块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三城这块未来它将不会像岔河港那么大，但是呢也是一个

0: 小的一个驿站，也是来回可以上下货的，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
1: 对，
0: 哦，那就是给当地啊经济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
1: 对，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0: 哎，这个真好，
1: 对。
0: 那还有个网友说，他我刚才听广播啊，有领导说到农村公路将来100%要拓宽为双车道，这个听起来非常振奋人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实现？哎，这个问题，李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农村公路这个我刚刚也介绍了，我们是农村公路呢分为三个行政等级，首先是县道、乡道和村道。我们目前呢是着力于对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主要呢是要把县道全面提升为二级公路，乡道全面提升。